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中唤醒各位的耳朵。崭新的一天适合从一首带着祝福的歌开始，那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水木年华《世界上最美的花》。这首歌有着校园民谣的清澈与真诚，唱出了一种对平凡生活中每一份美好的珍视，也像是在说，最美的花也许不用刻意寻找，就在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里静静开着。

同学演唱的一首《我的开始在这里》，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婚礼的祝福》当中。歌词第一句就是你乘着喷射机离去，我还在家里呼吸。许常德写的词把那种原地等待的心情刻画得很具体，有些开始确实需要先经历一段等待。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演奏的《至少还有你》交响版。当这一首熟悉至极的情歌《玻璃歌词》完全由宏大的管弦乐来诠释时，那一份情感会变得更加深沉和磅礴。弦乐的绵长是思念，铜管的坚定是承诺，音乐本身就道尽了一切。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健康不只来自高强度的锻炼，也来自融入日常的运动。晨起漫步，通勤快走，闲暇时舒展身心。那些轻快规整又富有律动感的古典乐，恰好能够与日常运动的节奏彼此呼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三首元气满满的经典乐曲为身体唤醒活力，开启健康自律美好生活。

首先，我们在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加速度圆舞曲中热身，启动身体的运动开关。光听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已经很有向前冲的意思了。加速度圆舞曲创作于1860年，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广受欢迎的圆舞曲之一。乐曲是典型的三拍子圆舞曲风格，速度由慢渐快，旋律明亮舒展。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还自带一种驾驶电动汽车般的推背感，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向前迈进。听着加速度圆舞曲，非常适合日常户外快走或者放松拉伸，让你在律动中唤醒身体活力。

如果说加速度圆舞曲负责叫醒身心，那么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斗牛士之歌》大概就是负责给你打鸡血的。这段熟悉的旋律来自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乐曲诞生于19世纪的法国，原本用于刻画斗牛士英勇昂扬、自信果敢的形象。整首作品节奏铿锵，强拍突出，营造出热烈的斗牛场氛围。运动时听到这首曲子，会让人不由得将自己想象成雄壮的斗牛士，正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入斗牛场。尤其是当你运动到疲惫、接近放弃的临界点时，这样一段充满力量感的音乐，或许能帮你重新找回动力。深蹲、卧推、引体向上，下一组继续顶上。先别着急放弃，音乐还没结束呢。

鲜花绽放，鸟儿歌唱，听到这首乐曲，春日里生机勃勃的场景是否已经浮现在了你的眼前呢？这是维瓦尔第最负盛名的作品《四季》中的第一首协奏曲《春》的第一乐章。作曲家用各种乐器描摹出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构成了一场热闹的自然音乐会。这样的旋律非常适合搭配轻度有氧运动。想象一下，当我们在户外跑步时听着它，鸟儿对你歌唱，花儿向你摇曳，眼前的树影随着旋律轻晃，连天气都显得格外晴朗。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跑步，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场与万物的合奏，带来拥抱自然的愉悦享受。

以音乐为伴，步履不停，就让我们伴着明快的旋律，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拥抱元气满满的健康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正好的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正日，下次见。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李泰祥改编的交响版《牧羊姑娘》，他用独有的笔触将来自土地的朴素情感写进旋律，管弦乐的演绎就像是风吹过原野，把姑娘的歌声传向远方。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作曲家李亚道夫和他的一首有趣的音乐作品。阿纳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李亚道夫是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的祖父是彼得堡交响乐团指挥，父亲是著名的歌剧指挥。李亚道夫早年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师从俄罗斯著名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毕业后留校担任作曲教授。他教学成果丰厚，培养出了普罗科菲耶夫、米亚斯科夫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等音乐家。李亚道夫最著名的作品当属1893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八音盒》。这首钢琴曲原名叫《鼻咽盒》，但曲子的主题其实和鼻咽盒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在当时八音盒和社会上流行的鼻咽盒形状相似，于是那时候人们都将八音盒叫做鼻咽盒。李亚道夫的钢琴作品其实并不多，这首八音盒是他为儿子谱写的一首作品，因为作品又好听又好玩，便流行开来。在这首曲子中，为了表现出八音盒的播放特点，李亚道夫采用了圆舞曲的节奏形式，表情记号也特地的标为自动的。李亚道夫精湛的创作技巧使得钢琴在这部作品中弹奏出了类似八音盒的声音。李亚道夫的作曲技术水平非常高，但是作品产量却很低。虽然他有着精湛的乐队配器手法，可是由于生性淡泊名利，所以几乎没有完成过任何一部大型的作品。李亚道夫擅长谱写钢琴曲与交响乐小品，还写了多首无伴奏的合唱曲、重唱曲和独唱曲等。他的作品大多结构短小，手法简练。在这些作品中，李亚道夫采用了类似印象主义的技巧，使作品充满了俄罗斯民间风味。他还改编过许多俄罗斯民间音乐，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富有诗意的形象成为了他创作构思的源泉，而这些取自于民间的作品同时也推动了俄罗斯音乐的发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7: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6: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7: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6: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8: 地处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草原，是锡辽河文化的核心区域，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交汇地。由丁博作词，包慧茶作曲，奥日齐楞演唱的《寻梦科尔沁》，以悠扬大气的旋律描摹了奔腾的锡辽河、草原上遍地的牛羊、马背上挽弓的英雄等意象。蒙古族歌手奥日齐楞醇厚的嗓音好似草原一般辽阔，讲述着科尔沁草原悠久的历史。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海洋演唱的《青春之歌》，歌声嘹亮激昂，旋律昂扬向上，精准地捕捉了青春独有的热血和理想。那一份仿佛永不枯竭的热忱，瞬间可以点燃我们心中久违的澎湃。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毛不易《无名的人》，他的创作和演唱总带着一些沉静的观察和细腻的共情，以一种平实的旋律来勾勒生活的重量，诠释平凡的尊严。那这首歌呢，也恰似一个温暖的拥抱，献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我们，为清晨注入一份踏实而治愈的力量。本期的音乐生活家就是这样，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0: 多牵挂就。
1: 初秋时节，阳光渐渐褪去夏的燥热，时光伴着旋律启程，音符随着脚步流淌。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杰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Positions, everyone.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 Italia Concerti Grossi， 意大利的大协奏曲啊。这个现在很少啊，在巴洛克时代非常盛行。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乐团明确地分为了两个既对立又协作的群体啊，一个相对的大群体和一个主奏部相对的小群体。主奏部就是 concertino 什么什么 ino 什么的 ego， 就是小而可爱的意思啊，就是比如说 mezzoletta edda mezzola 半小时， mezzoletta 你就等我小小的半个小时，就这意思啊。所以 concerto 协奏曲 concertino 像是一个小协奏部啊。那么在大协奏曲中 concerto grosso，那么这个 concertino 这个主奏部就是一个小型的独奏乐器组，通常由两到三件乐器组成，是音乐的主角。那么如今啊，我们在听协奏曲的时候，比如小提琴协奏曲，那就是一把小提琴和整个乐队。那么如在当时呢，那个大协奏曲可能就是两把小提琴，或者是两把小提琴和一个大提琴，或者一个弦乐四重奏，小提、中提、大提啊，然后第二小提，然后又和整个乐队也形成两个部分，这就是大协奏曲。那么那个小的 group 呢，它就是主角，负责演奏华彩呀、炫技。那么整个的这个协奏呢 ，duty 叫做 duty 所有啊，或者 libretto， 那么它就是大型的乐团主体，通常是一个弦乐团，然后负责演奏强劲饱满的齐奏段落，和这个主奏形成对比。大概是这么一路子。好，我们现在啊，现在欣赏的是这个桑马蒂尼他的 A 大调啊 Sinfonia 协奏曲，现在是第一乐章几版。

现在我们来到阿尔比诺尼，我们知道阿尔比诺尼啊写过很多著名的乐曲，他的索纳塔啊轻轨 in G minor G 小调 Opus 2 Numero C 作品二号的第六首，我们先听第一乐章 Adagio 柔版。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意大利大协奏曲 Italian Concerti Grossi。现在我们正在听阿尔比诺尼他的 Sonata a Cinque in G Minor， G 小调啊，第二乐章 Allegro 快板。

敲那个咚隆咚咚，听着有点像琵琶哈，又一个拨弦乐器，那个就是古钢琴。那会儿是现在我们听的这 piano forte 这种钢琴还没有，所以是用羽管键琴来拨那根弦，所以它的强弱呢对比不明显，因为是羽管键，手指头摁下去啪就拨这根弦。是后来在法国和意大利钢琴又进步啊，最后才出现的当今的这种钢琴雏形。那么刚出来的时候是有榔头敲，所以呢可以通过手指的力量控制这个钢琴音色的强弱，所以就是可以弱 piano 又可以强 forte， 所以把这个钢琴叫做 piano forte。 那延续到现在哈，就是简称了，就叫 piano， 所以是弱的意思。所以有的学生会问到我说，老师这个 piano 是弱的意思，意大利语它怎么用来形容钢琴呢？钢琴难道是弱吗？不是，它是一简写啊，它的全称叫 piano forte， 可以弱也可以强。好，我们现在是第四乐章啊， Allegro， 继续欣赏。

下面来到 Vivaldi 写这个四季的哈，蹦蹦蹦蹦蹦蹦，这个 Vivaldi 维瓦尔第 Concerto con due violini o Vigati 维瓦尔第的双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我们来听听两把小提琴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和整个大的这种弦乐队啊进行互相的互动的。

好，下面来到第二乐章 Larghetto e Spiritoso， 是一个小广板啊，带着精气神的 Spirit 英语哈、啊、Spiritoso 有精气神的。

好，下面来到第三个乐章 Allegro， 一个快板，也是他的这首协奏曲的终乐章。

0: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1: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2: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1: 皮里茶器？
2: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正在听意大利大协奏曲，现在我们来到Locatelli， 他的 Concerto Grosso in G Minor G 小调 Opus 1作品第一号 Numero 12第12首，或者说第12组啊，第12部啊，这么个意思。好，第一乐章 Largo 广板。

下面我们来到第二乐章，是一个阿莱曼达舞曲，阿莱曼德舞曲，巴赫经常用啊，阿雷格罗快板。

自民间舞蹈啊，阿莱曼达，下面是萨拉班达，萨拉班德舞曲，版式是 Vivace， 生机勃勃的快板啊，就不能叫快板， Vivace 应该是充满生气的。

就是古钢琴音色。下面进入到 Presto 一个极板。

好，听完了这个 Locatelli， 我们再来 Manfredini 他的啊 Sinfonia numero 10，他的这个大交响乐啊，应该叫大协奏曲啊 ，Sinfonia， 因为有时候也叫交响乐，但在这里头应该还是协奏曲，大协奏曲的 numero 啊，第十部，第一乐章 Adagio e Spicco 是一个柔板。

好，下面我们来到第二乐章 Andante 一个行板。我们多说点这个，说一点小知识哈。Symphony 啊，字面翻译是这个 Symphony 交响曲。那么在巴洛克的音乐专辑语境下呢，它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在这个它有时候是指巴洛克的序曲啊 ，Symphony 啊，歌剧序曲。17、18世纪 ，Symphony 啊，通常是指意大利歌剧开场前的器乐的序曲及意大利序曲，一般是快慢快三个乐章。那么早期的交响乐呢，它呢逐渐脱离歌剧，演变成了独立的演奏器乐的作品，成为了古典交响曲的前身。那么和后来海顿、莫扎特时期的大型交响曲不同，巴洛克时期的 Symphony 啊，说是交响乐啊，在这里是这个曼弗雷迪啊，他这个 Symphonia numero 10 其实是一个 concerto glosso， 是一个协奏曲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欢迎继续收听。
9: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我们正在听意大利Concerto Grosso， 直译过来是肥的交响曲哈，协奏曲，其实大协奏曲。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Manfredini 他的第十交响曲，其实是一个大协奏曲啊，第一二三乐章 Non tanto largo， 不要过分的广板啊，不要过分，但它其实是一个 largo， 但是不要淡多，不要太多。

下面来到 Corelli， 非常有名的啊，科瑞里 Concerto Grosso in D Major， D 大调大协奏曲 Opus C 作品第六号 Numero Quattro 第四支，第一乐章 Adagio Allegro， 先是一个柔板，然后变成快板。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意大利的大交响曲，大协奏曲啊 ，Concerto Grosso。现在我们来到Geminiani 他的 Concerto Grosso in C minor C 小调 Opus 2作品第二号 Numero 2第二首第一乐章 Adagio 柔版。

好，今天要听的最后一支大协奏曲啊，是这个斯卡拉蒂，斯卡拉蒂啊 ，Concerto Grosso Numero Tre， 大协奏曲第三号 ，in F major，F 大调，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0: 1887年，埃里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我们的这个醒了就听会儿啊，给大家东一耙了西一耙了的找点这个有趣的音乐，我们把它串在一起啊，来感受音乐世界的这种变化。先来听钢琴。

听一组这个交响民族啊，然后美声戏曲融合的一组这个合唱和领唱的这种音乐，带有鲜明的中国的时代特色和对人民啊美好生活的歌颂，对过去旧社会的这种鞭挞。

刚才这是一个五四期间开始的学堂乐歌掀起的一种合唱方式啊，钢琴合唱，然后旋律是非常富有咱们民族中华特色，应该是，而且是当代的这种特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岁月最深情。
9: 好，现在我们来听听西贝柳斯的啊，作品26。

现在来到这个作品22的第三首。这种风格的音乐我们在其实现代的很多电影里也会经常听到啊，它已经开始成为现代电影大片原声音乐的这个先驱雏形。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音乐总监的音乐专辑《琵琶新语》，集结了马九月、林海、刘星辰等优秀音乐家，融合传统琵琶艺术与现代音乐元素，打造出兼具古典气质与时代美感的国乐发烧专辑。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琵琶新语》收录的音乐作品《飞天乐舞》，由赵聪与小提琴演奏家李传运共同演绎。这首作品以敦煌飞天为创作灵感，琵琶的清脆灵动与小提琴的悠扬婉转交织呼应，展现了琵琶音乐的华丽与激情，将丝路故事娓娓道来。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中阮演奏家刘星创作的《天地之间》作品第六号，又名《异想天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和王威以双中阮合奏的方式演绎，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音乐作品《天地之间》兼顾传统阮乐的底蕴与现代音乐的张力，在创作上运用独特的和声手法，模仿古典吉他的和声演奏方式，让两个中阮声部相互合鸣呼应，完美展现弹拨乐点与线的融合美感。

作为顶尖的中阮演奏家，在《天地》之间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和王威的配合默契十足，两把中阮相互合鸣，彼此呼应，开篇几声轻柔的弹拨仿佛思绪未开，悄悄探索，而后珠玉滚动一般的弹奏将旋律层层递进，音乐主题不断扩充反复，营造出天地辽阔的深邃意境。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由冯家坤改编的民乐作品《槐花几时开》。巴山蜀水培养了四川人民勤劳、勇敢、爽朗而富有幽默感的性格。《槐花几时开》是一首典型的四川山歌，旋律十分别致，起伏婉转，扣人心弦，表达了姑娘盼望情郎归来的急切心情。淳朴生动，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听起来也格外亲切。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清早，晨雾还未散尽，繁忙了千年的驿道上传来了马蹄声。那是商队的驼铃，是赶考的书生，是赶路的旅人。让我们打开泛黄的书卷，在诗行中，在晨光里，与早行客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早行，唐·刘绛。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新姑多所余，同仆尽我行。凄琴未分散，落月照古城。莫羡居者闲，溪边人已耕。唐朝诗人刘稼在《早行》这首诗中，用清冷的笔调刻画了旅途早行的孤寂与艰辛，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诗人首先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萧瑟寂静的早行夜景图，未散的凄琴，孤城下的落月，满纸的孤单寂寥。这份孤独不只是早行路上夜色笼罩下的旅途寂寞，更是乱世中漂泊者对前路的担忧，以及功名未就时的迷茫。然而最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莫羡居者闲，溪边人已耕。意思是不要羡慕居住在这里的人看似清闲，溪水边已经有人开始劳作。诗人原本对自己大清早赶路觉得悲苦寂寞，但对比溪边早起下地干活的农家人，不免产生内疚之情，也包含着诗人对农家人辛勤耕作的同情和赞美。刘稼作为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作大多聚焦民间疾苦，常常通过刻画不同群体的辛劳来传递情感与思考。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带着欢喜的心情踏上的旅途，沿路都是美好的风景，哪怕偶尔遇到风雨，最后也能够看到彩虹。山坡羊，晨鸡初叫。原陈草安。晨鸡初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陈草安是元代的散曲作家，他曾写过一组小令，共26首。 这组小令的第22首叫做《山坡羊沉鸡出叫》。在这首小令中，他用沉鸡出叫、昏鸦征噪两个极具时间节点的意象，串联起人们一天的奔波。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当时全社会沉溺于名利场的喧闹景象，也表达了对人生易逝的感慨，以及对大自然恒久美丽的赞叹。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生命的本质和自我存在的价值。陈草庵的一句“山依旧好”点醒世人，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简单的事物中，学会从自然平凡的日常时光中汲取力量，才能获得更持久的内心平静。时光流逝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迅速，与其在无尽的奔波中错失生活本身，不如暂时放慢脚步，多一点陪伴家人的时间，多一点享受风景的机会，多一点热爱小事的投入。毕竟生命的质量不在于获得多少，而在于体验多少。千年驿道上的马蹄声虽已渐远，但华夏大地的晨光中永远行走着新的早行客。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的哲思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这不仅是对勤劳的礼赞，更是对生命价值的深刻领悟。生命的壮美在于每个时代都有早行的人选择先出发，那些踏碎尘霜的足迹终将连成星河，照亮中华文明永不停歇的征途。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

0: 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昭陵六骏是琵琶演奏家作曲家刘德海先生创作于2001年的琵琶独奏曲，他用了近10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部作品，也是当代琵琶舞曲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刘德海先生以新颖的技巧和独特的构思刻画出战马的雄姿、境健俊逸、驰骋奋战。昭陵六骏的曲调素材采用了散曲《婆罗门引》，追求唐代西域的风格。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琵琶独奏曲《昭陵六骏》的片段，琵琶演奏董晓琳。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和合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第一个和是和谐、和平、和睦的和，第二个和是指结合、合作和融合。和合思想强调通过协调差异实现天人和谐、人际和睦的理想状态。今天我们听到的标题为和的音乐作品是和合的第二个和。这首作品来自笛箫演奏家胡帅的专辑《笛乐新纪元》，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和合之美。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京胡因京剧而生，它是京剧唱腔的主要伴奏乐器。京胡在京剧乐队中有领和带的作用。京胡琴师需要对剧情和演员的唱法非常熟悉，同时要根据唱腔旋律的结构、强弱的变化以及内外弦运弓的关系等准确把握，才能起到脱腔保调的作用。自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徽班带来的二黄声腔因受到在京城仍占主导地位的昆曲的影响，不得已废胡琴而改用双笛伴奏。道光八年至十二年间，汉调进京，一些汉调知名艺人加入徽班演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湖北西皮二黄声腔与徽班原有的二黄声腔相融合，以至于有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说法。徽汉合流逐渐确立了徽班中皮黄声腔的主要地位和以老生戏为主的局面，原就是汉调的主要伴奏乐器胡琴也再度被认可。三庆班的笛师沈兴培首创了用胡琴来为西皮和二黄声腔伴奏，废弃了用双笛伴奏。四喜班的笛师田兴旺也极力赞成，当时有沈六新胡琴，田兴旺绝双笛的说法。徽班进京后，对南北声腔艺术兼收并蓄，最终形成京剧。徽班中南方胡琴柔和婉转的特点，也逐渐吸收了北方戏曲中胡琴的清脆明亮的风格，并通过对胡琴形制的改良形成京胡。可以说，京胡是南北戏曲音乐风格交融的产物。要成为一名造诣全面、琴技出色的琴师，并非易事。过去的戏班有句老话，三年出个唱戏的，七年出不了一个操琴的。京剧众多流派的形成是京剧表演艺术家与琴师共同创造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衬托的关系。梅兰芳大师与琴师徐兰元、王少卿合作了几十年。梅兰芳曾说，演员是船，胡琴是水，船需要水拖着走。京胡演奏家李牧良九岁习琴，十二岁登台。1937年拜京胡大师徐兰元为师后，琴艺大增。1940年开始专为著名老生马连良操琴。他把操琴伴奏艺术归纳为心手相应、脱腔保调，他的演奏刚劲挺秀，形耳动听。作家老舍先生十分喜爱京剧艺术，他评论李牧良的京胡演奏时写道：“韵长声自远，意在手之先，春水流人静，秋云断复联，翻新采古调，歌舞倍增言。”今天我们欣赏由李牧良先生演奏的京剧曲牌《棒庄牌》。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刘维康作曲的扬琴独奏曲《春到清江》，描绘了春天清江两岸万物复苏的景象。古称沂水的清江因江水清澄而得名。扬琴独奏曲《春到清江》开篇悠扬的旋律如同江水一般自由流淌，铺开一幅春水如蓝、春雨如酥的清新画卷。作品中段的旋律活泼跳动，藏着春风暖人、鸟语鸡啾的生机。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扬琴演奏家史月担任扬琴演奏，他用精湛的扬琴技艺将清江春日的灵动与美好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探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作为笛箫演奏家陈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绿野仙踪》曾经在2005年的《乱红》专辑中惊艳世人，成为无数乐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2026年发行的黑胶唱片《月季行舟》，全新的编配与高品质录音，让《绿野仙踪》这首作品的气质更为空灵通透。《绿野仙踪》由陈悦担任箫主奏，以钢琴演奏的色彩和声来搭配悠扬的箫声，好似中国山水画一般清幽淡远，表达了现代人的情感、梦想与希望。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月亮向来是东方音乐偏爱的浪漫意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月》由陈悦担任箫主奏，选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幻月》这首作品的慢板部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的雅乐调式，风格空灵柔美，编曲以钢琴为主体，辅以吉他弦乐，和声上较多运用七和弦、九和弦，以烘托月夜的画面感。快板部分的编曲则借鉴了爵士乐的和声走向以及 swing 摇摆乐的节奏技巧，表达人们对快乐生活的向往。音乐作品《幻月》舍弃了繁复的器乐编配，以纯净的箫声构建朦胧空幻的听觉声场，让人如同置身夜晚的山谷，抬眼望去，云雾飘渺，幻月穿梭，似真亦幻。东方美学独有的含蓄、内敛、空灵与温柔，尽数藏进细腻婉转的音符之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闭上眼，让听觉坠入飘渺的梦境之中。现在我们听到的《幻》是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当中一首主打空灵意境的作品。 这首作品挣脱具象的束缚，舍弃强烈的节奏与炫技表达，任由弦音自在流淌，织就一片光沉浮动、意境空蒙的声景。马向华的二胡演奏专注气息层次，运功轻柔悠远，音色朦胧含蓄，余韵悠长。

在音乐专辑《唢呐唢呐》中，唢呐这一具有鲜明个性的传统乐器，在展示自身特点的同时， 与funky, new soul, jazz 等多种音乐风格进行跨界融合。陈立宝的演奏大大拓展了唢呐这一传统乐器的表现力。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专辑《唢呐唢呐》中的音乐作品《北京阳光》，这是一首充满现代城市气息的作品。 陈立宝的演奏明亮舒展，充满朝气，唢呐一改人们印象中的奔放，变得温和起来，描绘出都市生活温暖明朗，充满烟火气的画面。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与交响乐组曲《月明东方》是赵聪受上海浦东区委宣传部委约而作的作品，由赵聪作曲，尹天虎配器。琵琶的浦东派发源于浦东，是琵琶重要的代表派系。琵琶与交响乐组曲《月明东方》选取最能展现上海浦东人文、历史和新时代精神，兼具深厚历史文化与丰富世界音乐的语汇。通过《卫农词》《夜上海》《月明东方》三个乐章，全面展现了上海浦东的发展历程。来欣赏琵琶与交响乐队组曲《月明东方》的第三乐章《月明东方》。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弦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雨打芭蕉的景色，极富南国情趣。

0: 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说起歌曲《天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佳作，道尽了青藏铁路通车时雪域儿女的欣喜与期盼。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天路》的词曲作者、词作家屈原、作曲家印青再度联手创作了歌曲《天路》的姊妹篇《天路长歌》。
3: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抚慰高原之
2: 痛。歌曲以温柔深情的歌声致敬青藏铁路这条世界屋脊的钢铁哈达。相较《天路》聚焦筑路圆梦的宏大叙事，《天路长歌》另辟诗意表达，将千里天路化作写给高原与祖国的情诗。彩虹一样的天路穿云而过，酥油茶还热，转眼巨龙到拉萨河。词作笔触细腻鲜活，用阿妈彭哈达挑起锅庄的日常画面，勾勒铁路贯通后高原日新月异的图景。歌曲《天路长歌》由歌手谭维维和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女高音罗真联袂演唱，将高原生活的平凡日常与时代造就的不凡娓娓道来。副歌《一条条天路》是高原上的情诗，写给我的家园、我的祖国，直抒胸臆，道尽天路连通山海、凝聚民族团结的深层内涵。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渔家傲·林州秋词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创作的经典词作，音乐人朱彦达以这首词为蓝本谱曲创作了歌曲《渔家傲·林州秋词》，由陕北民歌传承人杜鹏鹏演唱。《渔家傲·林州秋词》保留了原词的豪放与悲慨，采用现代音乐元素与陕北民歌音乐元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运用信天游的演唱方式与原作的意境形成呼应。

0: 俨然为乐，
1: 俨然为乐。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总有一首歌能触动我们心底的乡愁，王铮亮与王鹤野联袂演唱的《月亮照山川》，以明月为引，以山川为镜，表达了对故乡、对家国的深情。

汪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质感。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

土，发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采茶舞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浙江民歌，欢快灵动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采茶姑娘劳作时的风貌。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由弹唱根据经典采茶舞曲改编创作，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以交响合唱为艺术载体，将江南茶山风光与采茶劳动韵律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既保留了传统茶歌的质朴韵味，又通过合唱声部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唯美听觉体验。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清脆的古筝旋律伴随着滴答水声，在宁可演唱的这首《吃茶曲》中，我们可以在茶韵里看日月交替。音乐作品《吃茶曲》以中国茶文化为主题，通过古香古色的旋律，将茶香与东方文化、人生哲理相联系，传递出宁静致远的意境。来听由刘淑清作词、福克作曲、宁可演唱的这首《吃茶曲》。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红海行动》的推广曲，由宋玺演唱的《春风的话》。气势恢宏的音乐风格是很多关于保家戍边音乐作品的特点，而这首《春风的话》则另辟蹊径，用非常抒情的旋律来触碰听者最柔软的心弦。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1954年，作曲家瞿希贤根据内蒙古长调民歌《牧歌》改编了一首四声部合唱曲目，抒情的音乐用丰富的联想加以发展深化，使其意境更加富有诗情画意。我们来听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合唱团演唱的《牧歌》。

一部作品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所表达的内涵，无论经历多少岁月，始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牧歌是这样，雕花的马鞍也是这样。词曲作者印喜辰和宝贵借助草原上普通的生活和事物，展现了马背民族的热情与豪放。歌曲《雕花的马鞍》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憧憬美丽草原的未来。来听华南师大音乐系合唱团演唱的《雕花的马鞍》。

0: 车比苏特车旺个三件。
1: 啊，本来我进苏特车参加呀。
0: 阿爸，苏特车对你。
2: 嗯，你把苏特车我呀。

0: 奶茶。
1: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2: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1: 陕西的豪放，
3: 手劲儿哟，
1: 宁夏的质朴，
4: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1: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5: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美丽的新疆。新疆呢，通常被当地人分为南疆和北疆。南疆大家都比较熟悉，有喀什这些地方。北疆呢，有乌鲁木齐，还有重要的一个地方叫伊犁。伊犁这里也生活着很多的少数民族，其中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维吾尔族。那北疆的这些维吾尔族人们呢，在这里生活着，他们也就有了自己呢很多民间的歌谣，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就叫《牡丹汗》。牡丹汗什么意思呢？它讲的就是一位姑娘的名字。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我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月亮躲在了云彩的后面，亲爱的姑娘牡丹汗，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首歌曲，一首情歌，谁唱的呢？显然是一个小伙唱给一个姑娘来听。所以这个姑娘是什么样的呢？她有点像月亮一样的美丽，躲在了云彩的后面。当时这首歌的录制是邀请了六位新疆的维吾尔的小伙们为我们来演唱，其中领队的一位演奏家阿迪力，他是我十几年的很好的朋友。那他最擅长的乐器呢，是新疆拉弦乐器艾吉克，同时呢还有我们熟悉的新疆的一些打击乐手鼓，以及弹拨乐器叫热瓦普杜塔尔。当我们看到六位帅气的小伙非常热情地弹着琴，然后唱着这么一首情歌的时候，我们面前有一位像牡丹一样的女孩，因为女孩不唱歌，女孩也不弹。

弹琴，可是他有他最动人的舞姿在我们面前呈现。当他旋转着舞蹈着，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画面呈现得特别美好。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因为羌族同胞生活在海拔较高的区域，因此他们自称为云朵上的民族。在纵横的山峦，白云的深处，一座座古朴典雅的羌寨，犹如一颗颗宝石点缀其间。马上听到的是由阿斯满演唱的歌曲《云朵上的羌寨》。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在这首歌当中呢，阿鲁阿卓把西南人的热情和信仰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凤凰传奇对经典歌曲《我从草原来》进行了大胆创新，从民族民间的歌谣当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凤凰传奇带来的《我从草原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

娘。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陈丽丽演唱的《客家迎客来》，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客家人的热情好客。当然客家人不仅好客，而且还爱唱山歌，他们唱山唱水唱生活。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客家的音乐作品，叫做《客家阿妹唱山歌》。

瑶族歌手盘琴在1999年推出了专辑《盘王之女》，这张专辑被誉为是新民族根源音乐的里程碑，也是非遗瑶歌现代化融合的典范之作。马上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蝴蝶歌》。这首作品既保留了蝴蝶歌五声调式、二声不合声以及衬词密集的核心特征，还还原了流淌在翅膀上的山歌的原声美感。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歌颂大地的游吟。
3: 民歌走天下，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这一时段我们要欣赏到的作品呢，是由阿里郎组合演唱的朝鲜族民歌《桔梗谣》。 这首作品呢是朝鲜族经典民谣现代化改编的标杆之作，打破了传统民谣的单一唱腔，融合民族韵味、和声艺术与流行编曲，既有民族底色，又兼具舞台感染力与听觉质感。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1: 好喝。
3: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4: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

0: 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远方传来一阵秋风，赶走了熟悉的树叶，从此再没有温存的绿荫。如此有诗意的歌词来自歌曲《梧桐树》，乡愁不需要太多的景色来衬托，仅仅一棵梧桐树就带来了这般浓浓的愁绪，那是对童年和青春的回忆，更是对家乡的思念。来听陈燕演唱的《梧桐树》。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月光光照地堂是一首流传在我国广东地区的传统粤语儿歌，这首歌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已无从考证，但生活化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它早已成为广东地区街头巷尾流传的传统歌谣。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月光光有30多个版本，几代岭南人的童年回忆都有这首动人旋律。

的音乐人在他的传统曲调之上进行改编、创新与传承。音乐人王聪是一位擅长爵士乐的歌者，在2022年发表的歌曲《静夜思》当中，他将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与传统民谣《月光光照地堂》相融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爵士乐相融合，用粤语唱出了浓郁的岭南音乐特色，古典诗词与传统民谣被 New Jazz 的演唱风格渲染为既古典又现代的浪漫色彩。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周璇演唱的一杯美酒，传统的新疆民歌当中融入来自匈牙利的察尔大什舞曲，是一种怎样的听觉感受呢？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要听到的歌曲呢，是由阿丽木演唱的《美丽的新疆我的家》。这首作品有着欢快愉悦的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歌词，仿佛能让大家看到滔滔不尽的河流，万顷碧波的草原，还有那神秘莫测的沙漠。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摘石榴是安徽五和民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了姑娘摘石榴的时候被追求她的青年用砖头砸中，两人彼此相约互诉衷肠。音乐厂牌新乐府以世界音乐的视角对摘石榴进行了全新改编，既保留了民歌质朴灵动的韵味，又融入世界音乐的元素，打造出兼具传统底蕴与国际视野的音乐作品，让古老的民歌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来听新乐府版的《摘石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佤族主要居住在我国云南省的西南部，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来自山人乐队演唱的佤歌，这是佤族的祖先们在迎接朋友到来后要唱的一首酒令。在音乐上，佤族是一个以打击乐为主的少数民族，这一点与西非民族音乐相似，因此这首歌尝试着将西非打击乐与佤族打击乐加以融合，制造出一种相通的情绪。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阿银琴乐队带来的《青蛙的幻想》。这支来自草原的乐队，从戈壁沙漠到草原绿洲，从牧场农乡到城市大厦，把来自草原的歌声传播到了四方。而这首《青蛙的幻想》讲的就是阿银琴乐队他们自己的故事，永远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并且向着梦想努力追寻。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音乐轻抚耳畔，送来秋的气息，霞光点缀天空，心境随之开阔。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下午四点，我们以音乐为伴，共赴温柔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这是来自于天空合唱团的《去吧，到我要你们去的地方》。这首歌在和声设计上采用了递进式的声部叠加，从最初的单声部领唱逐步加入到二部、三部直至十二部合唱，构建出穹顶般开阔的和声空间。这种结构既保留了原曲的圣洁感，又通过天空合唱团标志性的混声四部和声编排，让原本简单的民谣旋律拥有了交响乐般的纵深感。而这种极致的强弱控制，也正是天空合唱团用音乐雕塑情感的艺术哲学体现。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接下来还有很多歌曲期待着与你慢慢分享。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

0: 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缆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连结，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

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西风的话》，这首歌由廖甫书作词，黄自作曲，是一首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典儿童抒情作品，旋律明亮而富有诗意，借西风之口描绘了孩童们一年的成长和季节更替的景象，生动地刻画出时光流转中生命的变化，既充满了童趣，又蕴含了对青春和过往的深情寄望。北京天使合唱团用清澈唯美的演唱，诠释了歌曲当中的纯真气质。一首歌是否也让您陷入了关于往日的某些怀念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带我们穿越时空。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我们心里都会涌出一股暖流。由瞿琮作词，郑秋风作曲，叶佩英演唱的歌曲《我爱你中国》，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是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华侨渴望回到祖国参与祖国建设，这首歌曲表达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热爱与眷恋之情。歌曲《我爱你中国》从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等多个角度展开，用简洁而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1979年，电影《海外赤子》上映后，歌曲《我爱你中国》传遍海内外，唤起了无数国人的共鸣。1984年，歌曲《我爱你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歌曲集。今天，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带来了这首经典歌曲。我们来听合唱团指挥贺小乐的介绍。
2: 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院长张征教授全新改编的青春版合唱《我爱你中国》。作品全部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学生演唱，还加入了阿卡贝拉的元素，给这首老歌注入了青春与活力。优美的歌词也带动了同学们对作品的演绎，我们也听到了新时代青年人对祖国热爱之情的真切表达。

苏幕遮碧云天由李健与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这首歌是将北宋范仲淹的经典词作以现代音乐的方式进行重新谱曲的一版作品。空灵悠远的旋律与纯净的童声交织，再现了千年的乡愁意境。歌曲由摇滚音乐人高琪作曲编曲并制作，通过纯人声与钢琴伴奏的极简编排，营造出清新悠远的听觉氛围。孩子们天真纯净的歌声与李健诗意的表达形成温柔对话，层层递进地烘托出词作中苍凉的秋景与深沉的乡愁。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五代，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0: 南唐后主李煜虽然治国无能，却经书法工绘画通音律，在诗文上也有一定造诣，尤其是词的成就最高。南唐亡国后，李煜创作的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义深沉，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就是李煜在此期间所作的词作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李煜的这首词情景交融，感情沉郁，上片选取典型的景物为感情的抒发渲染铺垫，下片借用形象的比喻委婉含蓄地抒发真挚的感情。这首词突破了花间词绮丽的风格，是宋词婉约派的开山之作。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宋词元曲的文学成就一直占据着巅峰之作，是不朽的人类文化瑰宝。音乐人高齐为不少宋词谱曲，由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就是其中的一首。高齐希望通过自己创作的旋律，让人们能够更加没有隔阂地寄诵宋词，让今天的音乐思维和千年前文学大师的思想对撞出绚烂的色彩。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这是他们为2018年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演唱的主题曲，歌词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这首歌非常棒地融合了古典诗词的婉约意境和现代的流行旋律，郁可唯清冷婉转的嗓音很像清风在耳边拂过，精准地拿捏住了李清照词中那份细腻愁绪，高音区尤其空灵动人，而胡夏温暖醇厚的嗓音如同红墙一般稳重，与郁可唯在音乐中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对话感，整首歌层次丰富，情感表达克制而深情，耐人寻味，不仅在当年是现象级的 OST， 在今天听来也十分的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等待与你相遇。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描绘了一幅优美迷离的春江月夜图，被称作孤篇压全唐。吉他演奏家陈泽昭演奏的这首《春江花月夜》，用清丽的吉他声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深沉、辽阔、宁静的迷人世界。

0: 休息的日子里自在慢悠悠，抛开琐事，享受轻松，坐等美味晚饭啦。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颜蓉，跟我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吹晚风，听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痛痒乐队西湖，摇滚范儿的西湖你喜欢吗？歌曲的开篇，低沉的吉他声如同西湖的水面涟漪缓缓散开，主唱高虎略带沧桑的嗓音将西湖的历史韵味与人文情怀娓娓道来。不同于传统歌曲对于西湖柔美风光的赞美，痛痒乐队用摇滚的方式赋予了西湖一种坚韧的力量，让听歌的你我也可以感受到西湖在平静外表下的涌动生命力。这首歌其实不仅是对于西湖景色的一份描述，也是对于生活和岁月的一份思考，展现了痛痒乐队独特的音乐视角以及人文关怀。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我们听到的这首《云朵上的羌寨》来自阿斯满，融合了羌族传统武声音阶元素与现代的编曲技法，整首歌悠扬婉转又富有力量，开篇以羌笛引出空灵意境，仿若从云端飘来，营造出高远神秘的山地氛围。 随后节奏由缓渐强，鼓点明快有力，呼应着锅庄舞的律动，副歌部分情感迸发，而阿斯满的演唱又极具有感染力，强化了这份对故土的深情依恋。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继续带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

0: 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自由的羊儿有多快乐，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听过巴赫的《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您是不是也沉浸其中，幻想做一只躺平的羊？不管您是不是古典音乐迷，这段音乐听上去十有八九会觉得耳熟，悠扬的旋律洋溢着岁月静好的感觉，但您可能没想到，这首听起来与世无争的曲子，最开始可是用来拍马屁的。

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出自巴赫的世俗康塔塔，什么使我感到愉快，也叫狩猎康塔塔。康塔塔的前身是一种单声部的戏剧性牧歌，简单来说就是歌唱的意思。到了17世纪后期，康塔塔在巴赫的手里规模逐渐扩大，加入了合唱、重唱以及更多的乐器，成为了结构完整的大型声乐套曲。1735年，巴赫受命为克里斯蒂安大公的生日创作一部贺寿作品。这位大公有个众所周知的爱好，那就是打猎。于是，巴赫投其所好，利用狩猎康塔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位天神热衷打猎，其中猎神迪安娜的情人埋怨他只顾打猎，冷落了自己。迪安娜解释说，今天是牧神潘的生日，打猎就是为了给潘庆生。这里的小心思不难猜，故事里的潘神就是暗指喜欢打猎的克里斯蒂安大公。羊儿可以安宁地吃草，是这部康塔塔里的一首女高音咏叹调，歌词不长，意思却很清晰。有了好牧人的守望，羊儿便可以安宁地吃草，有了人君的保护，人民便可无忧无虑，天下安享太平。这就是明确地献给大公的赞美与祈福。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室内乐团带来的这首咏叹调的演奏版本。很多乐迷第一次接触这首曲子就是通过这个版本。乐团的演奏干净透明，我们不需要关心歌词，不需要了解背景，光是听着旋律在弦乐和木管之间传递，就让人觉得放松和踏实。

女高音艾伦·麦卡蒂尔的演唱版本也堪称经典。巴赫为这首咏叹调配的伴奏并不复杂，两把长笛加上通奏低音，长笛的音色轻盈空灵，恰好模拟了牧羊人笛声的意象。低音声部持续的律动则像是牧羊人沉稳的脚步，也像羊群低头吃草时那种不急不躁的节奏。

麦卡蒂尔的嗓音温润清澈，将歌词里的安宁与温柔演绎得恰到好处。和马里娜的管弦乐版本相比，这一版多了人声的细腻质感，少了几分器乐的空灵，更能让人感受到歌词传递出的温暖力量。这部作品是几百年来治愈系古典音乐的代表之一，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片刻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巴赫的魅力。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来自李丽芬的《爱香山更爱美人》，江湖义气，侠骨柔肠，好像都在她的歌声当中。这首歌是由音乐人小虫为李丽芬量身创作的歌，收录在1994年她的专辑《就这样约定》当中，后来也成为了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这位歌手李丽芬呢？她本人的性格就是非常豪爽的，而音乐人小虫也是把她性格当中的特点巧妙捕捉，当然还结合了她声线的特点，写出了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歌词表面写的是江山和美人，实际上讲述的是对人生要如何度过的一份感慨。这首歌不仅是一代人的武侠记忆，更因为它独特的古典韵味，成为无数人心中用流行音符写就的古典诗篇。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有很多好听的歌等待与你相遇。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间的歌，我是颜蓉。下面为您带来的同样是一首非常帅气洒脱的作品，陈淑桦《笑红尘》。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4: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5: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7: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8: 来天天快乐。
9: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路上由叶枫作词，卢中强作曲，也是民谣在路上四周年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老狼、叶培、卢中强等多位民谣音乐人共同演唱，承载了民谣人一路走来的坚持与情怀。歌曲描述了在旅途当中孤独而又坚定的精神姿态，旋律舒缓深情，原声吉他的映衬下营造出质朴又温暖的气氛。一首歌是否有勾起您某段在路上的经历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音乐中共同感受往日的美好。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器乐曲《彩云追月》，有着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轻巧的旋律和音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市井生活图画，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也随着音符的跳动弥漫在耳畔。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唐代被称为广州通海一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据记载，这条通海一道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且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从公元20世纪30年代起，广州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唐宋时期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大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着浓郁本土文化特色的广东音乐也逐渐繁荣起来。

广东音乐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内容广泛，包括粤剧和潮州音乐、小曲以及地方性民歌、曲艺等等。如今则专指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广府方言区的传统丝竹乐。现在耳边听到的《雨打芭蕉》，就是广东音乐早期的优秀乐曲之一。乐曲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了打在芭蕉上凄厉的雨声，芭蕉在雨中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久旱逢雨的欢乐。朴实清新的旋律极富南国情趣，体现了广东音乐清新流畅、

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6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郭富城，墙，没错，就是怀墙的那个墙。这是一首充满爱和正能量、积极向上的歌曲。你用这首歌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再次的自我介绍，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萧亚轩演唱的《爱的主打歌》，这首歌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爱情，就好像听歌的感觉一样，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最好的，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评论，爱就是唯一的真理。当然，萧亚轩精彩的演绎也让爱恋的感觉在歌声当中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把岁月酿成青稞酒，把日

子存进歌喉，一路欢唱踏过多少春秋。由郑勇作词，陆程作曲，乌兰图雅演唱的《高原朝前走》是一首具有雪域风情的作品，歌唱了人们团结一心、守望相助、意气风发朝前走的精神面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

摇篮曲顾名思义就是哄孩子睡觉时唱起的曲调，在不同的地方，妈妈们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以不同的旋律来表达精神内涵相同的摇篮曲。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楚楚演唱的这首来自东北的摇篮曲，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摇篮曲之一。

优美的旋律和简短的歌词是摇篮曲最大的特点，平和舒缓的曲调容易安抚小朋友的情绪，让孩子尽快入睡。

在来自河南的摇篮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月奶奶、黄爸爸、爹织布、娘纺花这样的唱词，歌词的叙事性使这首歌谣真实感人，生动地讲述了母亲哄孩子入睡的过程。来听周斌和春天演唱的摇篮曲。

摇篮曲也许不是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那首歌，但它就这样温暖地陪伴我们成长。槟榔树下好风凉，蓝蓝娇丝坐网床，宝宝睡在网床里，像条大鱼白胖胖。为大家送出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槟榔树下摇网床》，希望这首歌能唤起大家藏在心底的那份美好。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一念无疆，方寸天地广，家在心上，梦里泥土香。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都被我们放在心上，这种思念无法丈量，于是就有了一念无疆这个创作主题。我们一起来听陈维东作词，陈大明作曲，都珊珊演唱的《一念无疆》。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每个人都有一个童话梦，夜深人静时，你是否幻想过那些白天安静躺在玩具箱里的玩偶士兵会不会在月光下苏醒？德国作曲家莱昂·耶塞尔的童年就曾被这样一场奇妙梦境叩响心门，而这场梦境最终化作了音乐史上一首充满童趣的经典旋律《玩具兵进行曲》，至今它仍在无数人的童年记忆里反复奏响。1901年前后担任乐队指挥的耶塞尔完成了他音乐生涯中最璀璨的作品《玩具兵进行曲》，又名《玩具兵的游行》。这是一部专为儿童节日创作的管弦乐华章。当他从耶塞尔率领的管弦乐队中流淌而出时，瞬间俘获了无数听众的心。全曲欢快生动，节奏鲜明，仿佛拥有超能魔法，能让聆听者的双脚不自觉地跟着节奏舞动。据说这首乐曲的灵感竟源于耶塞尔幼年时的一场童话般的梦。在一个静谧的夜晚，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小主人沉沉睡去，这时玩具箱悄然打开，玩具兵们一个接一个偷偷爬出，他们先是排成整齐的队列，踏着节奏开始操练，一会儿变换成整齐的方阵，一会儿又模拟出两军对垒的激烈场面。操练结束后，玩具兵们打闹嬉戏，欢声笑语充满房间。可当晨光微露，小主人的动静传来，玩具兵们惊慌失措，急忙逃回玩具箱。小主人打开箱子，只见玩具们东倒西歪，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方才的热闹不过是一场奇幻甜美的梦境。耶塞尔用音符将这场梦境完美复刻，让无数人得以共享这份童真与欢乐。玩具兵进行曲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儿童音乐启蒙之作，不仅因其欢快活泼的情绪能让孩子们沉浸在快乐之中，更在于乐曲丰富新奇的音色变化。短笛的清脆明亮如同玩具兵们的欢呼，木琴小钟琴的叮咚声响好似玩具们碰撞嬉戏的声音。乐曲开头短小的引子以小喇叭和大小军鼓为前导，仿佛玩具兵们正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地游行而来。而在乐曲结尾，半音阶快速下行滑音，将玩具兵们发现小主人苏醒时的仓皇失措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尽管这部作品全曲时长不到四分钟，但约瑟尔在其中倾注的明朗与活力却有着跨越年龄的魔力。无论是天真烂漫的孩童，还是饱经岁月的长者，都能在这欢快的旋律中寻回那份纯粹的童年快乐，感受生命最初的活力与美好。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5: 当当，
16: 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6: 皮里茶器？
16: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6: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6: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凄婉动人的情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他用醇厚的歌声和精妙的唱功成功演绎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大家也可以从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忏悔般深刻的伤痛和无奈。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谭咏麟讲不出再见，这首歌讲述出了真挚的友谊、痴情的爱意以及离别的心痛，当然最主要的是告诉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人。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听到爱情，也可能听到友情，但是最伤人的永远是离别。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古琴曲《关山月》原谱可追溯至清代毛士洵的《龙吟馆琴谱》，经过王彦卿传谱，后来收录于《梅庵琴谱》。《关山月》篇幅虽然短小，但是曲风却古朴大气。古琴曲《关山月》以边塞风光与戍边生活为底色，融入了李白同名诗作的意蕴，既勾勒出大漠关山的辽远壮阔，也承载着将士们的思乡牵挂，满含古朴的人文质感。

0: 晚风轻拂耳畔，霞光漫染天边。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傍晚七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听到这首歌，有人会想到摩登阳光，复古欢快，有人会想到霹雳舞，爆炸头，也有人会听到热泪盈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风靡了大江南北，无论大街小巷田野小道，很多年轻人都特别的喜欢哼唱这首歌。当你用心听这首老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一起来听苏芮跟着感觉走。

肩并肩一起看的烟火。黎明用深情的嗓音把感情烟火的遗憾伤心演绎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同样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场景，许慧欣演唱的《两个人的下雪天》，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漫天飞雪，两个相爱的人互相依偎，互相取暖。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今天呢，咱们还是先从文学作品聊起。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作家呢有时候会把自己之前写的一些东西啊重新修改一下，删删减减或者增增补补，再换个名字来重新出版。

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哈，其实之前啊是以旧事重提为名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一共是十篇文章，后来在差不多一年之后，鲁迅先生把他们集结成册，前面加了个小引，后边加了后记，一共十二篇，作为《朝花夕拾》出版。类似的事儿还有呢，比如作家汪曾祺就很喜欢改写自己的旧作，还有作家王蒙啊，把自己1957年没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在80年代重新改写以后发表。在这儿呢，我就不一一详述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肯定还是要聊到音乐上来，那就是作曲家们呢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还是著名的音乐神童莫扎特，他在25岁的时候啊，把自己之前的老板萨尔兹堡的大主教给炒了，来到维也纳闯天下，开始了艰难但自由的独立音乐家生活。这时候呢，他通过他的父亲莱奥波德·莫扎特，得到了老家萨尔兹堡市市长哈夫纳的一个作曲邀约，那就是创作一套在市长大人庆贺晋升爵位的宴会上演奏的小夜曲。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问了，小夜曲不是男女谈恋爱唱的吗？怎么会用在庆贺晚宴上啊？这个呢，您说对了一部分，就是19世纪的小夜曲，特别是声乐小夜曲，一般都是为爱人或者为尊敬的人唱的音乐作品。而在莫扎特的时代啊，小夜曲是一种器乐合奏的题材，而且是套曲，通常都是由5到7个乐章甚至更多乐章构成的，整体呢非常的轻快活泼，一般在王侯贵族或者大户人家宴请宾朋的时候，或者是举行婚丧嫁娶的仪式的时候呢演奏。除了艺术性以外啊，还有很强的社交性和娱乐性。那接受了哈夫纳市长的创作邀约之后，莫扎特就在百忙之中按期把作品交给了市长，连同一起交到市长手里的呢，还有莫扎特告诉市长自己要结婚了的信件。那这套小夜曲啊，一共有6个乐章，由进行曲开始，后面是活泼的快板、行板、2个小步舞曲和最后的急板。在一年之后，就跟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样，也是一年之后啊，莫扎特呢要在维也纳艺术剧院的音乐会上演这套作品。于是乎呢，莫扎特就进行了一些修改，在结构上啊去掉了进行曲和第一个小步舞曲，这不就形成了4个乐章了吗？然后莫扎特又在第一乐章和第4乐章加了点长笛和竖笛，这就成为了现在经常被演奏的哈夫纳交响曲。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莫扎特还另外有一首作品号为 K250 的哈夫纳小夜曲，这也是莫扎特受前面说的哈夫纳家的委托而创作的，是给1776年哈夫纳家的女儿的结婚典礼用的，一共有8个乐章。因此这首哈夫纳小夜曲和哈夫纳交响曲在音乐上并没有关联，也更加不是那套哈夫纳交响曲前身的小夜曲。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王杰，安妮。这是根据王杰初恋的故事创作的一首歌曲，对于王杰来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回忆，他也将这一段难忘的感情留在了这首歌曲当中，每一声深情的呼唤都好像是在撩拨我们的记忆。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都说爱是一首动听悠扬的歌曲，需要我们静静的聆听和感受，比如说张信哲演唱的这首《用情》。这首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先是久未重逢的恋人一个惊喜动情的见面，然后是年少时风情的回忆，最后是年老时的温情展望。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张远，嘉宾。在这首歌曲当中，钢琴贯穿了始终，与张远的音色完美融合，而张远也用他的歌声诠释着爱情的苦涩，就好像在讲述着人们内心的伤感一样。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刘惜君演唱的《怎么唱情歌》。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刘惜君抛弃了华丽的技巧，将自己完全沉浸在最真实的情感当中，一字一句唱出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想每一个爱过、伤过又继续勇敢爱的人们都会感同身受。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在新世纪音乐作曲家、演奏家雅尼的作品中，洋溢着乐观的精神、澎湃的激情和浓烈的感染力，深受乐迷喜爱。在雅尼的作品《Highland》当中，醉人的鸟鸣、清脆的山泉、如歌的风声次第而来，开启了一段奇幻的旅程。在迷人的海岸、蓝天下，小路不断向前延伸，风过耳，心飞翔，全力地向前奔跑。梦想的高地终于出现在眼前，越过沟沟坎坎，一鼓作气，全力以赴，胜利就在前方。

0: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

1987年，费翔在春晚的舞台上的翻唱，让这首《故乡的云》红遍全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送来的是这首歌的原唱版本。这首《故乡的云》的原唱者文章，自幼长期漂泊，沧桑的经历赋予了歌声最真实的漂泊感。文章在歌声里以云和风为比喻，唱尽了游子的疲惫和眷恋。来听文章《故乡的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绽放》由音乐人李健创作，原版收录于李健的个人专辑《似水流年》。2018年，陈洁仪翻唱了这首歌，作为陈洁仪复出后发行的第一张全 live 同步录音专辑《A Time for Everything》中的作品。这首歌保留了现场录音时的鲜活和自然，钢琴与大提琴融合在一起，增加了伴奏音乐的戏剧性。再搭配上陈洁仪醇厚细腻的嗓音，将生命里那些短暂却璀璨的瞬间唱得淡然又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小提琴家最过人的禀赋，就是手中的乐器能够与自己合为一体，而小提琴家穆特似乎天生就拥有这样的才华。当他以流畅的运弓奏出华丽的魔鬼颤音，释放出奔腾的热情时，聆听他演奏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在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带领下，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展现出了一种如有金属光泽一般的亮色，被誉为卡拉扬音响。当穆特遇上卡拉扬，无疑会碰撞出最为耀眼的音乐火花。今天与大家分享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1980年合作录制的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被认为是穆特早年最为出色的演奏版本。穆特的演奏与帕尔曼、米尔斯坦等小提琴家的风格完全不同，他的演奏速度被认为偏慢，但恰恰就是这所谓的偏慢，使得穆特版本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更加凸显出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在不慌不忙中，欢乐与春光，悠闲和典雅，尽显于每一个清晰可辨的音符之中。

在小提琴家穆特和指挥家卡拉扬早期合作录制的作品中，他们在1980年合作录制的门德尔松和布鲁赫的小提琴协奏曲，无疑将穆特的演奏生涯推向了高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两位音乐家1980年录制的这两部小提琴协奏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布鲁赫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留人间多少爱，迎浮生千重变。黄沾笔下轻描淡写的一句词，就是故事当中跨越生生世世的情缘错落。歌曲《流光飞舞》是刘惜君为动画电影《白蛇二：青蛇劫起》献唱的推广曲。这首歌的原唱是陈淑桦，作词人黄沾曾说过，自己最满意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流光飞舞》。就让我们一起在全新的改编翻唱中，再度重温电影中的情缘，再度回味大师笔下的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关于偶遇，漫画家吉米在《向左走，向右走》里是这样描述的：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在一见钟情中写道，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在古代车马慢的日子里，不期而遇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诗人们用笔墨记录下他们的不期而遇，这些诗句为后人留下了流传千年的浪漫或遗憾。

也有蔓草，先秦也有蔓草，零露团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是我愿兮。也有蔓草，零露攘攘，有美一人，宛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邂逅一词出自于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也有蔓草》，是先秦时期郑国的一首民歌。春秋时期因为战争频繁，人口稀少，于是当时的统治者就规定未婚的青年男女在仲春时节不用遵循繁琐的礼教，可以自由相会婚恋。在一个露珠未干的早上，一对青年男女在田间小路上不期而遇，相互倾心。也有蔓草描写的就是先秦时期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这首爱情诗不同于后世的爱情诗歌，它带有原始的淳朴和直率。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其实2000多年前，我国的民间诗人对于这种美学的运用就已经非常娴熟了。《诗经》里从硕人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也有蔓草中的清扬婉兮，都是通过眼睛来写姑娘的美丽。这里的清扬便是眼波流转的清亮灵动。陌生人在晨露未晞的田野偶遇，四目相对的刹那，便觉是我愿兮。那份不期而遇的心动，全藏在澄澈的眼神里。这种点睛式的描写，既符合诗歌抒情的特点，也暗合了人们相遇时先通过眼神传递心意的本能。偶遇时的四目相对，更像是快节奏日子里的一抹温柔。这种瞬间的连接无需刻意，却能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羁绊，让平淡的日常多了一丝

鹧鸪天，画骨雕鞍狭路逢。宋·宋琦。画骨雕鞍狭路逢，一生长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龙，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宋琦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跟欧阳修等人一起修撰了《新唐书》，我们熟知的那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就是他写的。宋琦还有一段传奇的不期而遇的爱情故事。有一次，宋琦赴宴回府的路上，迎面遇上皇家车队，他连忙让到一边。这时，车队里有人轻轻叫了一声“小宋”。宋琦闻声抬头，看见车帘后一个妙龄的宫女对他灿然一笑。车队过去了，可是美人的一笑却让宋琦久久不能平静。回去后，宋琦便写了这首词，记录下这段如梦一般的经历，抒发了不能再见美人的怅然之情。在这首词里，宋琦还借用李商隐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来表达自己与姑娘心意相通，两情相悦。全词上片续写邂逅的瞬间，下片抒发相思的绵长，以柔情俚语勾勒出一段看似无果的爱情遗憾。词里满是对那次偶遇佳人的悸动，

0: 相见无期的苦闷。据说宋琦写下《鹧鸪天》后，这首词很快就在京城流传开来，甚至传到了皇宫之中。根据宋代相关传闻与记载，宋琦和这位宫女最终被宋仁宗赐婚，得以在一起。这段故事还成了当时汴京城里的一段美谈。千年古诗词里的不期而遇，缘起刹那，照亮恒久。就像宋代水墨画里的留白，四目相对的瞬间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给人无限的遐想。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将不期而遇的美好凝固在时光里，从《诗经》中邂逅相遇是我愿兮的质朴悸动，到宋琦与宫女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惊鸿一瞥，那些不期而遇的瞬间就像偶然绽放的烟火，美丽、温暖、闪亮又难忘。生命中拥有无数次的相遇和错过，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的遇见和分离。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渐行渐远。生活中的美好往往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不妨放慢脚步，多抬头看看身边的人，让眼神成为彼此之间温暖的问候，也让这份纯粹的共鸣成为平淡日子里的小确幸。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一次久别的重逢。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继续邂逅光影当中的经典旋律。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是动画电影《狮子王》。

《爱尔顿乐章》当中的一首核心原声音乐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首由埃尔顿·约翰作曲、蒂姆·莱斯作词的作品，以深情的旋律与跨文化的融合的编配，成为影史的经典影视歌曲。它非常完美地契合了电影的核心主题，那就是传递爱与成长的永恒力量。 一起来听动画电影《狮子王》当中的原声音乐作品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九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道，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威尔第是歌剧作曲家中最长寿的一位，他1813年出生于意大利，1901年病逝，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威尔第的创作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他的艺术生涯本身就是一部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歌剧史。威尔第年幼时家境贫寒，后来得到了资助，前往米兰学习音乐，并迎娶了资助人的女儿为妻。然而在威尔第创作第二部作品的时候，就历经了丧女和丧妻之痛。复杂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威尔第音乐中丰富的情感和内涵。歌剧《纳布科》是威尔第的成名作，创作于1841年，第二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威尔第为这部歌剧创作了宏大的序曲，序曲以行板开始，长号奏响了威严的引子。这首序曲情绪激昂，旋律优美，结构严谨，作曲家将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倾注其中。这首序曲也是目前音乐会经常上演的名作。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1842年，威尔第因为歌剧《纳布科》的成功，一跃成为了意大利的一流作曲家。19世纪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勤奋不懈的创作，先后写出了《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等7部歌剧。这些杰作的接连问世，使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为了当时无人匹敌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歌剧《茶花女》的序曲。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著名小说为蓝本的戏剧《茶花女》之后，深受感动。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

威尔第的音乐总是热情至上，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命运之力》这部威尔第创作中期的杰作中，我们通过他的序曲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威尔第这一风格。《命运之力》的序曲暗示了整部戏剧的内容。开始铜管奏出的三个音是第二幕开始的提示，弦乐所表现的则是贯穿了全曲的命运主题，充满了潜流暗涌感的旋律，总让人感受到女主角莱奥诺拉的焦虑与无助。

在创作完成歌剧《阿依达》之后的16年时间里，威尔第没有创作过任何歌剧，直到他的晚年才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创作了悲剧性的《奥赛罗》和喜剧性的《法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在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早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都跟随海顿的脚步创作了很多弦乐四重奏作品。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聆听作曲家舒伯特有作品编号的最后两首弦乐四重奏。首先听到的是 D 小调第14号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的第一乐章。

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几乎贯穿了舒伯特的整个创作生涯，他早期的弦乐四重奏作品深深根植于古典主义风格，迷人、清新、抒情、诙谐。晚期的四重奏作品，比如罗莎蒙德、死神与少女，则表现出深沉的戏剧性。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有作品编号的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26年，作品编号为第887的 G 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

舒伯特创作晚期的第13号至第15号弦乐四重奏，如今几乎已经成为每一个弦乐四重奏组的保留曲目。这几首四重奏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具有宏大风格，也就是四重奏的形式和交响性的元素相结合。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的G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一起来听第2乐章。

舒伯特作品全集的编者尤瑟比乌斯·曼迪策夫斯基曾经在1897年对舒伯特弦乐四重奏风格做出了如下的总结。虽然舒伯特在这一领域走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但他的四重奏有一个共同点，乐队化的倾向。这在他乐思的内在特质和他对弦乐器的运用方式上都有体现，这是舒伯特所特有的东西。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他一直被强烈的冲动所驱使，要尽可能充分而完整地表达自己，这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很明显。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的G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

0: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爵士的悠然，在每一个音符中汲取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在歌剧、交响曲与钢琴协奏曲这三个领域的创作相互渗透，游刃有余。他的钢琴协奏曲以无可比拟的灵性，兼具了歌剧性与交响性两方面的特点，同时又独具钢琴的个性。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五钢琴协奏曲 K450 创作于1784年3月15号，同年3月24号首演，由作曲家本人担任钢琴演奏。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莫扎特将这首协奏曲与 D 大调第十六钢琴协奏曲进行了比较。他说：“我认为他们都是在演奏时会使人流汗的协奏曲，但是第十五钢琴协奏曲在难度上击败了第十六钢琴协奏曲。”许多钢琴家认为第十五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钢琴协奏曲中比较难的一部，它有很多的快速音阶，还需要在许多不同和弦之间上下移动，要想完美的演绎这部作品是不小的挑战。

莫扎特的第十五和第十六钢琴协奏曲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莫扎特在这两部作品中使用了大型管弦乐队。在第十五钢琴协奏曲中，莫扎特第一次在中曲乐章中使用了长笛，在第十六钢琴协奏曲中则使用了小号和定音鼓。莫扎特的 D 大调第十六钢琴协奏曲 K451 创作于1784年3月22号，同年3月30号首演，我们一起来欣赏。

1784年，莫扎特忙得不可开交，他上午要教学生弹琴，夜里要参加音乐会，用来作曲的时间非常有限。即使这样，莫扎特在百忙中完成的钢琴协奏曲竟然有六部之多，也就是第14到第19。其中 G 大调第17钢琴协奏曲 K453 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它比之前的3部钢琴协奏曲都更让人感到亲切。在这部作品中，独奏钢琴与协奏乐队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 G 大调这个亲切的主调充满了隐藏的欢笑和伤感。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八钢琴协奏曲 K456 据说是为盲人女钢琴家帕拉蒂斯而作。这位钢琴家虽然五岁时失明，但长大后却成为了既能作曲又能演奏钢琴和管风琴的音乐家。降 B 大调第十八钢琴协奏曲于1785年2月13日在维也纳布鲁克剧场首演，莫扎特本人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中各种乐器的肢体有效地相互为用融合在一起，使整部作品熠熠生辉。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皮雷斯是当代伟大的女性钢琴家，也是肖邦作品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之一。皮雷斯的演奏经常被形容为具有迷人深沉的诗意。皮雷斯的演奏为肖邦的经典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深情地将和弦安置入旋律线中，以缓缓微移的柔和寂静的演奏为肖邦那无可模仿的音乐注入了深刻的意义。我们一起来欣赏皮雷斯演绎的肖邦E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肖邦的E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30年，作曲家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对这部作品有以下说明：新协奏曲的慢板乐章是E大调，我并不特别要求此部分强劲的力度，我是以浪漫、平静、略含忧郁的心情创作了这首作品。E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这部如诗般的作品，在钢琴家皮雷斯独有的细腻诠释中被赋予了更加温柔的气质和舒缓的意境。

肖邦一生创作的钢琴协奏曲仅仅两部，都是在他1830年离开波兰之前所作，当时的肖邦连20岁都不到。不过就算这两部作品中带着些许的青涩，但是依旧让后世对他们的膜拜犹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有趣的是，肖邦的 F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创作时间其实要比第一号更早，只是由于出版的晚，因而被称为第二号。这部作品是一位暗恋者的内心独白，是肖邦写给自己暗恋女生的作品。当时并不知如何表达爱意的肖邦，唯有把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在这部协奏曲当中。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青涩的暗恋，才让这部作品听起来更加扣人心弦。

对于爱乐者而言，皮雷斯与肖邦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异的关系。这位以内敛著名的葡萄牙钢琴家，好像是一位善于炼制细致微妙声音的钢琴炼金师。他总是能够通过细微的表达方式转换着音乐内在的发展。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肖邦这两部钢琴协奏曲的录音中，钢琴家皮雷斯以清澈的音色、赋予张力的情感与优雅，还有丰富的音乐表现与触键，让肖邦钢琴协奏曲具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色彩。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10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宁。

0: 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1721年献给勃兰登堡总督的六部杰作之一，D大调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乐章以赋格形式展开，大键琴、小提琴与长笛三个声部如同嬉戏追逐的晨光，轮流奏出跳跃的主题，交织成一张璀璨的音乐之景。特别是大键琴流畅的跑动，仿佛为整个乐团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与智慧。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让人置身于西班牙斗牛场的沸腾气氛中，这就是西班牙斗牛士进行曲。这首不朽名曲由西班牙作曲家马尔基纳创作于1925年。 乐曲结构层次分明，从小号悠长而充满悬念的引子开始，随后进入节奏鲜明、旋律铿锵的有力主部，生动描绘了斗牛士入场时的飒爽英姿和观众们的热烈欢呼。音乐中持续的切分节奏与不断上升的音阶，层层推进着紧张与兴奋感，最终在辉煌的高潮中结束。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疗愈功能是音乐跨文明的共性之一。古埃及、古希腊、古两河流域和中国的先秦时代都有音乐治疗的详细记录。传说上古时期，皇帝大战蚩尤后，为了治愈被战鼓声震晕的蚩尤士兵，制作了一个金属的乐器。乐器中间是铜，两边是丝弦，可以架在木头架子上演奏。这就是皇帝发明的乐器。神奇的是，这些晕倒的士兵们在音乐的疗愈下渐渐苏醒过来。据说当时担任左史官的仓颉就是根据这个乐器造出了乐字。中国古代的小篆字体耀就是在乐字上头加了一个草字头。乐以声疗，耀以草疗，两者同源同工，都强调疗愈功能。下面小光就带大家走进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炽热世界，感受一场跨越文化与时空的音乐疗愈。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 维也纳街头的吉普赛音乐表演为这座古典音乐之都注入了自由奔放的民间活力，给当时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鲜活、热烈且充满情感张力的多元感受。 1850年左右， 一个偶然机会，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在汉堡的一家小酒馆中演奏时，邂逅了匈牙利小提琴家爱德华·雷梅尼。两人一见如故，从雷梅尼那里，勃拉姆斯接触到了吉普赛音乐和匈牙利民间舞蹈的知识。从此以后，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就有了一处安放匈牙利音乐灵魂的地方。 1869年， 勃拉姆斯定居维也纳，经常被维也纳街头吉普赛艺人演奏的舞曲深深打动，那种新鲜泼辣的节奏和旋律让他流连忘返。他还多次前往匈牙利旅行，深度接触民间音乐，这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21首匈牙利舞曲。 这套组曲中作品的长度大约都是在1到4分钟内。在当时，创作匈牙利风格的音乐成为很多音乐家追求民族风格元素的一种时尚，而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正是这一音乐时尚的代表。最初的匈牙利舞曲被创作为一套四手联弹的钢琴曲，也就是由两个人同时弹奏一架钢琴。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羽佳和拉夫沙尼四手联弹勃拉姆斯第1号匈牙利舞曲。

后来二十一首匈牙利舞曲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独奏曲以及管弦乐曲。您现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一号匈牙利舞曲，由意大利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出自帝记公司2009年成立111周年发行的纪念特辑。在这首第一号匈牙利舞曲作品中，虽然柔和中有淡淡的忧伤缠绵，但也能听到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的快速和活跃，感受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热情奔放的性格。

这组匈牙利舞曲改编成管弦乐后，其中第五号匈牙利舞曲更是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备受瞩目。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就是一首豪放不羁的音乐诗，让我们想起中国诗人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诗中纵情生命的洒脱，与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中忽快忽慢的节奏、激昂爆发的旋律如出一辙。勃拉姆斯用附点音符和骤变的力度，演绎了李白笔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自信。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乐曲中，从忧郁的柔板到狂欢的快板的转换，就像东方哲学中的动静相生，也似中国美学中的静极思动。正如宋朝诗人苏轼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勃拉姆斯笔下的匈牙利舞曲，强烈的节奏对比、悲怆与热烈交织的情感张力，为听众带来多层次的疗愈效果，既契合浪漫主义时期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为当代人提供情绪疏导与心灵慰藉。音乐中的情绪起伏终归于生命本身的从容。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匈牙利舞曲第五首升 F 小调快板，由英国著名指挥家大卫·帕里执棒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愿勃拉姆斯音乐中的民间气息能让您感受到温暖的人文关怀，更能唤醒您心中的那份激情和荣耀。时光休止符，用音乐证明你的自我价值，并传达生命的意义。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见。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耳边这段旋律是弗雷为钢琴四手联弹创作的《洋娃娃组曲》中的摇篮曲。这道组曲灵感源自作曲家友人家中一个会跳舞的机械娃娃。这首摇篮曲完美捕捉了玩具世界的静谧诗意，音乐在稳定轻柔的节奏上展开，旋律纯净，如同月光洒在瓷娃娃的脸庞。洋娃娃组曲小巧玲珑，仿佛一个可以捧在手心的音乐珍宝，引领我们回忆起曾经的童年时光。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稍快的行板，大提琴率先唱出略带忧郁的旋律，钢琴以细腻的和声轻轻应和，小提琴随后加入，三件乐器开启了深情款款的对话。音乐里藏着舒伯特特有的温柔，即便带着些忧郁，也从不撕心裂肺，而是在夜色中静静流淌，美得精致而内敛。

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旋律已准时送达。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歌曲史上最酣畅淋漓的宴饮歌曲，威尔第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这首咏叹调出自三幕歌剧茶花女，在第一幕的沙龙宴会上，男主角以这首歌向女主角祝酒，赞颂爱情与欢乐，女主角巧妙回应，二人歌声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角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同名主题曲。随着上世纪70年代这部经典影片传入我国，便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旋律深情而略带忧郁，以小提琴的如歌音色诉说着吉普赛女郎叶塞尼亚的爱情故事。悠长的乐句如同电影中白鸽飞过的天空，纯真而感伤。

烛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大自然有着神奇的疗愈力量，潺潺的流水，清脆的鸟鸣。当我们被大提琴的琴声拥抱时，整个世界仿佛都变温柔了。一起来听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Nature's Pause》，自然小径，让大自然来唤醒原本的自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与狼共舞》的主题曲，由胡炳旭指挥。音乐以长笛辽阔的独奏开场，仿佛北美大草原的落日余晖，弦乐随后加入，层层推进，诉说着军官与印第安部落之间那段超越种族的友谊。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野牛奔腾，苍鹰盘旋，听见风中传来的印第安长笛声，那是文明与自然的一次深情对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在音乐作品中不乏小动物的身影，肖邦创作的《小狗圆舞曲》就是用音乐描写小动物的著名作品之一。肖邦用音符描绘出了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团团转的模样。这首作品虽然很短小，但是速度很快，因此又被称为瞬间圆舞曲或一分钟圆舞曲。

赋格是盛行于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复调音乐题材，基本特点是通过模仿对位法，使一个简单的富有特性的主题在作品的各个声部轮流出现。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不难想象赋格的结构是比较有规范的。斯卡拉蒂是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作曲家，他为小猫创作了一首钢琴曲，名字就叫《小猫赋格》。这首乐曲在斯卡拉蒂创作的键盘奏鸣曲中虽然不算最重要的，但是却流传很广。相传斯卡拉蒂有一只小猫，有一天他与小狗追逐打闹，被小狗追赶跳到了大键琴上，小猫不小心踩到了 G 音，大键琴发出的声音把小猫吓了一跳，小猫就从键盘上跑过去，一连踩出了六个音符。在一旁的斯卡拉蒂被这个场景吸引，迅速把这六个音符记录下来。于是小猫即兴创作的音符就成为斯卡拉蒂创作这首乐曲的主要灵感。不过斯卡拉蒂本人并没有用小猫赋格来命名这首曲子，直到19世纪才开始出现小猫赋格这个名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奥地利村宴园舞曲》是202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一首演出曲目。这首作品取材于希尔贝·施泰因的长篇小说《奥地利的村宴》，小说描写的是阿尔卑斯山一对淳朴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奥地利村宴园舞曲采用维也纳圆舞曲形式，由序奏五首小圆舞曲与结尾组成。序奏取材于阿尔卑斯山的民间曲调，生动描绘了阿尔卑斯山清新美丽的景色。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作品中，约瑟夫·施特劳斯专门用哨音模仿出了村宴的形象，仿佛我们真的置身在阿尔卑斯山的村庄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我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1874年在巴黎首演的第四号管弦组曲《绘画般的风景》是马斯奈管弦组曲作品中最出名的一部。《绘画般的风景》以法国南部美丽的乡村风景为题材，用音符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音画，风光动人，乐音美妙。马斯奈以浪漫的情怀，美妙的乐音描绘了乡村的迷人风光。

0: 朵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萧松的名字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但是他对法国音乐的贡献却是不可忽略的。1855年，萧松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建筑承包商家庭。年少时，萧松就涉足巴黎的许多文艺沙龙。在大学期间，萧松遵循父亲的意愿学习法律，并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在成为一名律师之后，萧松仍然不能割舍自己对音乐的爱好。1879年，萧松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师从马斯奈学习音乐，后来又师从于作曲家弗兰克。在弗兰克众多的学生当中，萧松是写作旋律非常有天分的一位。从1879年到1899年，萧松的音乐创作生涯只有20年，他的编号作品，把歌曲都算在内，一共只延续到第39号。萧松的器乐创作主要遵循老师弗兰克的道路，作品常常高度半音化，充满色彩丰富的和声，华美的旋律和精巧的配器。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萧松作品编号为 OP21 的 D 大调协奏曲，与一些华丽浮夸的法式作曲技巧相反，萧松的作品音律清晰平衡，整齐匀称，洗练而抒情。 D 大调协奏曲由萧松于1891年创作，并提献给小提琴家伊萨伊。次年3月4日，伊萨伊携手另外5位演奏家在布鲁塞尔完成了这部作品的首演。虽然作品名为协奏曲，但是 D 大调协奏曲其实是为小提琴、钢琴、弦乐4重奏而做的室内6重奏。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说起古典音乐里的田园牧歌，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贝多芬钟爱大自然，1792年他从波恩搬到维也纳后，经常到维也纳郊外的小路上散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在创作第六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的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但是他的音乐依然充满对生活、对自然的热爱。1808年，贝多芬在《田园交响曲》维也纳首演的节目单上写道：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多于写景。第六交响曲《田园》是贝多芬最具代表性的标题交响乐之一，同时也是他少数的各乐章都有标题的作品。整部作品分为初到乡村时的愉快情绪、溪边小景、乡村欢乐的聚会、暴风雨和牧歌五个乐章。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二乐章《溪边小景》，这是一个表现静观默想的乐章。在形如小溪潺潺流水的第二小提琴、中提琴与大提琴的伴奏下，第一小提琴所呈现的主题悠扬、明亮又清澈。

聆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是一段非常愉悦的精神之旅，宛若欣赏一幅精美的风景画。旋律起伏带来的感受就像是绘画作品中不同光线、不同角度呈现的异彩纷呈的美，让人有一种诵吟中国古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超逸。贝多芬在田园交响曲中描绘了生活最为简单朴实、最为自然的一面，他以往作品中不时出现的阴霾仿佛被一扫而光。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贝多芬对生活的赞美，以及他在大自然中获得的快乐。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欣赏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经典曲目。1892年首演的这部作品，如今已是全世界各大舞团的经典保留剧目。刚刚我们听到的序曲轻盈灵动，弦乐的快速跑动如同纱幕缓缓拉开，木管的点缀仿佛舞台灯光亮起时的那一瞬间的晶莹。那接着我们继续来欣赏《胡桃夹子》第一幕中的进行曲，木管组模仿玩具兵的步伐，带着一种属于玩具世界的秩序与俏皮。那随后西班牙舞曲《巧克力》将带我们走入第二幕中糖果王国的魔法宫殿，响板与小军鼓的加入让整个乐章充满伊比利亚半岛的热情与张力。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咚咚咚咚，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无论身在何处，心境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又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非常善于创作旋律突出、愉快简短的音乐小品。出生于20世纪初的他，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用融合古典与爵士来形容他的部分作品，无疑非常合适。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的成名曲《爵士乐拨弦曲》。安德森这首小品中运用了大量拨奏技法，琴弦在指尖下轻快弹跳，切分节奏错落有致，明亮而欢快的音符如气泡般接连涌出。这首作品既有古典管弦乐的精致结构，又充满了爵士摇摆的即兴气息，让听者忍不住随着节拍摇摆身体。

作曲家米查姆年轻时曾做过巡逻兵，以当时的经历为蓝本，他创作了经典的音乐作品《巡逻兵进行曲》。聆听这首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对雄赳赳气昂昂的巡逻兵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走来。巡逻兵进行曲采用二部曲式，第一部分节奏明快轻松活泼，好像在描绘巡逻兵队伍步伐的轻盈。第二部分音量渐减，用隐约可闻的乐声来表现巡逻兵队伍越走越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版的巡逻兵进行曲，士兵们铿锵的步伐在这一版的演奏中被灵巧诙谐的感觉所替代，十分有趣。

作曲家格什温创作的《蓝色狂想曲》是一部在创作时就已经将古典与爵士融会贯通的作品。1924年，著名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邀请格什温为他的音乐会写一首带有爵士风格的协奏曲。热爱新事物的格什温欣然应允。格什温的音乐创作过程十分顺利，在一次出行中，他在火车上寻找到灵感，几天时间里，他便完成了全部的谱曲工作。但给这部新锐的作品起个什么名字，却让格什温伤透了脑筋。在演出前不久，格什温终于从作品所借鉴的布鲁斯曲调中受到启发，决定用同音单词 blue 蓝色给作品命名，《蓝色狂想曲》由此诞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于欧美的爵士乐文化传入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欣喜异常，他内心的创作激情也随之被点燃，融合爵士和古典曲风的第二圆舞曲就这样被创作而成。轻盈欢快的旋律下隐藏着一份淡淡的忧伤，洒脱华丽的舞曲风激起人的遥远怀想，喜忧参半的感觉，回环往复的节拍让人陶醉荡漾。第二圆舞曲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与爵士乐的自由即兴巧妙地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 Fiddle Faddle 快乐的七首，是安德森专门为弦乐打造的三首爵士小品中最热闹的一首。快速的弦乐跑动贯穿始终，像一个人在晨光里踩着碎步穿过集市。明快的主旋律搭配利落拨弦节奏，二者相映成趣，就像是两个互相逗趣的人，谁也不肯先停下来。安德森本人曾说，这首曲子就是按照帕格尼尼《无穷动》的模子，用现代风格重新打造的。所以，快速音符的连绵不绝是它的骨架，而爵士节奏和流行曲风的融入，则让它充满了现代市井的轻松愉悦。那稍后，我们就来欣赏帕格尼尼经典的炫技名篇《无穷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尼科罗·帕格尼尼创作的一首极具技巧性的小提琴独奏曲《无穷动》作品第十一号。他通过连续快速移动的小音符，以重复的方式不断演奏。这种演奏方式赋予了旋律流畅且奔放的特质，仿佛激流勇进，一

界千里，也彰显出一种无尽的动力与激情。它常被视为检验小提琴家技术水平的试金石。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奥地利作曲家弗兰克·舒伯特四首即兴钢琴曲作品第90号。这是即兴曲的第二首，旋律带有歌唱性，和弦变化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1: 好喝。
3: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交响版。这支作品将个人的离愁别绪升华为一个族群在时代命运下的共同印记，诉说着离别与生存的艰辛，感人至深。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牧羊曲的弦乐版。那些藏在记忆里的画面，嵩山、古寺、牧羊女、炊烟，在琴声里慢慢浮现。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在古典音乐的璀璨星河中，肖邦的降 D 大调圆舞曲以其灵动活泼的气质成为令人难忘的经典，人们更爱称它为小狗圆舞曲，短短一分钟却将生活意趣与音乐浪漫融铸为永恒。故事回到1847年，热恋中的肖邦与法国女诗人乔治桑在马约卡岛的居所里被一只小花狗的可爱举动点亮灵感。当肖邦目睹小狗欢快追逐尾巴，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乔治桑希望用音乐记录下这一刻的提议，让肖邦灵感迸发。肖邦即刻落座钢琴前，指尖翻飞间，这首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诞生了。乐曲之后被提献给戴菲娜·波特卡伯爵夫人，因为这首作品演奏时长仅有一分钟，一分钟圆舞曲的别称也随之流传。这首乐曲采用经典三段体结构，精巧如一场微型戏剧，四小节轻快的引子如徐徐拉开的幕布，活泼的音符跳跃间，一只小狗欢脱的身影跃然眼前。第一段中右手密集回转的音符宛如小狗急促的奔跑脚步，左手稳定的三拍子节奏则像稳健舞步，二者交织勾勒出小狗急切追逐尾巴的欢快模样。第二段画风突转，节奏舒缓，旋律如潺潺溪流般抒情，恰似玩累了的小狗惬意休憩。这段充满歌唱性的旋律让听众在热烈情绪后得以沉浸于肖邦细腻婉转的情感世界。第三段重现了第一段旋律，小狗再度活力满满地追逐嬉戏，快速音符将乐曲推向高潮，最后一段干净利落的下行爬音收尾，余韵悠长。演奏这首作品对钢琴家是不小的挑战，右手需极致灵活，在快速跑动中保持音符清晰均匀。

韵，左手则要稳控节奏，为乐曲奠定根基。演奏者还需精准把握速度与力度变化，通过强弱对比展现乐曲的丰富层次。小狗圆舞曲虽然篇幅短小，却尽显肖邦浪漫主义风采。它将原本的社交舞曲艺术化，弱化舞蹈功能，强化抒情与戏剧性，用细腻笔触描绘生活瞬间，将音乐与画面完美融合。而这灵动音符的背后，是音乐家对生活诗意的永恒追寻。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莫扎特 C 大调第20号小提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写于1778年，莫扎特22岁，在曼海姆与巴黎之间辗转。第一乐章没有用传统的快板开场，而是一段慢板的引子，小提琴唱出了悠长的旋律，而钢琴以温和的和声回应。

那听过了小提琴与钢琴的对话，让我们把耳朵交给圆号。接下来请欣赏莫扎特降 E 大调第四号圆号协奏曲第二乐章。莫扎特一共写过四首圆号协奏曲，都是为他的朋友圆号演奏家洛伊盖布而写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清晨日出古典的这一段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但美好的音符仍会在空气里轻轻震动。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随时来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我是魏荣，希望这些旋律余音能够伴您从容开启新的一天。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